0: 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3: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啊，我们要从一部经典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说起。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有一集啊，说的是刘梅夫妇给孩子们买礼物，孩子呢却不买账，刘星脱口而出就说，谁让你们把我生出来的，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这句话当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只是一笑而过，但是今天我却想认真地问一句，如果孩子真的可以选择父母，您觉得您的孩子还会选您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周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刘星这句话呀，问出了被我们大部分人忽略的真相，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我们总觉得我生了你，你就应该听我的，这是一种恩情绑架。
4: 所以说不是孩子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决定了孩子的选择。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啊，确实应该更大才对。
5: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啊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观点：生恩不等于选恩。很多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你考好了我才爱你，你听话了我才给你好脸色。而真正健康的爱呀，是无条件的接纳。
4: 无条件的接纳，那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无条件的接纳是不是就是让我对孩子放任不管呢？
5: 那绝对不是。我一定要澄清一下，无条件的接纳不等于无条件放纵，接纳的是人，纠正的是行为。就比如孩子考砸了，无条件的接纳是我接纳你这次考得差这个结果，也理解你难过失落的心情，不指责不打骂，但是呢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分析错题，去找出问题，下次咱们一起好好努力嘛。但是呢有条件的接纳是，你考得好我就对你和和气气，喜欢你，考砸了我就指责你，冷淡你，或者是否定你。而放任和放纵就是考砸了也无所谓，既不批评也不引导。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周老师，我们作为家长又怎么判断自己做到了无条件接纳呢？
5: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先送大家三个自我检测的小贴士，你来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他敢不敢真实的去表达他的负面情绪？比如说难过了他就敢哭，生气了他就敢说出来。这说明如果他敢，这就说明他在你面前很有安全感。第二，孩子闯了祸，他的第一反应是向你求助还是躲着你瞒着你？如果他想的是完蛋了，我爸妈知道了我就完蛋了，这说明你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第三，你愿不愿意为了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主动呢去学习成长等等。
4: 我觉得这确实是三个很好的自我检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对照反思。周老师，我想问啊，如果说有家长觉得我自己之前可能做得不太好，那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
5: 永远来得及。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你还是孩子的父母，我们也不该要求孩子做完美的孩子呀。

0: 嗯，没错，无条件接纳我们的孩子这个人，而不是只接纳孩子的成绩，无条件看见我们孩子的情绪，而不是只看见他的表现。孩子呢，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天对我们的馈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啊，给他的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孩子从来不后悔做我们的孩子。感谢周健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

0: 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8: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加
10: 绿色，是
11: 我们的颜色，
12: 是希望的颜色。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福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

0: 世界的未来和希望。小麦成熟关键时期遇到降雨怎么办？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浙江金华市武义县同情镇东高村嫩姜迎来采收旺季，广西贵港市桂平市李子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上市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新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不小挑战。专家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具体该如何做？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专家建议，对降水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小麦抢时收获。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当下在黄淮南部地区正是收获或者即将收获的关键时期，成熟小麦不能按时的收获，会给我们的产量和品质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天气预报未来几天全国多地都以晴为主，为黄淮海主产区小麦的后续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气象条件和环境。五月以来，小麦主产区降雨频繁，南方麦区湖北等地受到影响，不仅耽误了收割时间，还导致部分南方麦区出现小麦倒伏和穗发芽现象。面对倒在地里的收成，抢收后的分类收储很关键。专家介绍说，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若遇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获以后的烘干以及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路翔建议，发芽以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程度分类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就正常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如果有发芽但是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霉变等等，这些麦子收获烘干以后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使用，不能作为人的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所以对倒伏小麦的收获以及后续分类要因田地块的小麦情况分别对待。麦收过后烘干至关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专家介绍说，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 20%， 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河南等省已在南部地区陆续建设了烘干设备，能够保证抢收以后小麦的质量。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

0: 是武义县同情镇依托当地土壤疏松肥沃的生态优势，积极发展嫩姜种植产业。近段时间，同情镇东高村的嫩姜迎来采收旺季。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同情镇东高村的生姜大棚，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姜苗挺拔，长势喜人。姜农们正忙着拔姜、剪姜。姜农程炳奇种了8年生姜，共有15个生姜大棚。他告诉记者，这几天生姜每天的采收量在800-900斤左右，高峰期时一天能达到2000斤。
2: 我是买6.5块，和去年差不多吧，销售是不用愁。
1: 村里的生姜收购点也同样忙碌，洗姜机开足马力，村民们分工协作，将清洗干净的生姜分装入库，等待发车。据生姜收购点负责人张志军介绍，他们采取普通包装和金包装两种方式销售。金包装的生姜可以直接对接大型超市，普通包装的则主要销往江浙沪地区的农贸市场。
3: 这几天的销量的话，我们能走到40000来斤一天嘛，应该来说比往年要好，因为据我知道的话，就外面的姜已经几乎不多了，像广西那一边的姜已经快结束了嘛，山东的姜呢也接着要下来，那么我们也时时刻刻会关注山东那一边的行情跟外面的具体情况，就是说老百姓的价格呢尽量的给他们稳住嘛。
1: 据了解，武义生姜每年4月下旬左右开始上市，持续到7月初。生姜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村民胡春景说：“
4: 我是干了3年了，我们在这里生姜打包，老板帮我们赚点收入钱。”
0: 眼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各大李子种植基地的李子陆续成熟，挂满枝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上市旺季。请听广西桂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5: 在桂平市木归镇木归村的寻飞穴里种植基地，连片的李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挂在枝头的果实通体深红鲜亮，果形规整匀称，果皮裹着一层天然细腻的果霜。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尽享乡村丰收美景。游客朱女士：“
6: 本来我就爱吃李子，今天来这家摘的李果，口感特别好，所以呢，一会儿我会多摘一些回去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5: 寻飞穴李，又称穴子李，是木归镇培育的特色红肉李子品种，因产自寻江流域，果肉鲜红如血而得名。据了解，在种植过程中，基地全程施用有机肥，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护，培育出的李子色泽均匀，肉厚核小，果肉脆嫩多汁，酸甜适中，风味口感俱佳，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当前正是李子的最佳采摘期，基地同步开启线下采摘、线上外销双销售模式，既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也让桂平优质李子走出乡土，销往全国市场。基地负责人龙善波：“
7: 我们种植学里已经有7年了，基地占地300多亩，亩产1500斤，眼下鲜果迎来热销期，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入园采摘，入园可免费品尝，带走10元每斤采摘的，同时依托物流渠道外销到全国各地，预计可发货1000斤。”
5: 除木归镇外，桂平市多个乡镇的李子产业同步迎来丰收。西山镇前进村李子种植园内硕果盈枝，成熟李子肉质鲜嫩，酸甜爽口，吸引大批市民打卡采摘。江口镇山台村200多亩李子园果香四溢，进入集中采摘上市阶段。洞新乡王举村种植的台湾穴李也如期成熟，凭借优良口感收获良好市场口碑。
8: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金牛镇仁和村的千亩毛豆迎来成熟采收季，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红彪、白成仲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金牛镇仁和村委会16村毛豆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豆荚缀满枝头，农户们蹲坐田垄间忙着摘豆割杆。近年来，仁和村委会依托土壤肥沃、水利完善等资源优势，瞄准错季蔬菜市场需求，将毛豆种植作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种植覆盖16村仁和村、正通营3个村组，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500亩，成为坝区颇具规模的毛豆种植基地。每年5月中下旬，武汉、广东等地收购商都会主动上门收购新鲜毛豆，出村即入市，无需农户操心销路，加之便捷的冷链物流，让带着泥土气息的毛豆24小时内就能抵达全国餐桌，成为消费者青睐的鲜货。冰川县金牛镇仁和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张慧仙：
10: 我们整个村毛豆种植这块对品种选择还是统一的，在鲜食这块口感相当好，基本靠农产品经纪人来田里面收，收了之后简单的做粗加工包装，然后销往我们的外省，有的打冷之后出口。
9: 据了解，村里坚持科学种植，邀请镇农技员全程指导，从选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推行标准化管理，搭配滴灌节水技术，既保障了亩产800到900公斤的稳产高产，更铸就了毛豆的优良品质。如今千亩毛豆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更铺就了一条绿色富民路。海南省定安县林口镇的百香果陆续成熟上市，1300亩百香果种植基地硕果累累，迎来了丰收的甜蜜时光。请听定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成熟满采制的稿件。
8: 近日，记者走进林口镇丰浩洋村委会的一个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百香果种植基地，连片的百香果藤蔓郁郁葱葱爬满棚架，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合作社负责人刘如林告诉记者，基地从4月中旬开启批量采摘，采收后的果实会通过专业分拣设备分级，然后发往广西、云南等全国各地市场。3年前，刘如林联合当地合伙人成立了这家专业合作社，经过充分市场调研，精准瞄准优质百香果种植赛道，专程引进黄金百香果种苗，扎根林口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产业发展稳步向好，种植规模逐年扩容，从第一年落地种植的300亩发展到现在的1300亩。林口镇属火山地貌，土壤天然富硒，区域内光热充足，水资源充沛，昼夜温差适中，为百香果糖分积累、养分沉淀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成熟季来临，各地客商主动上门采购，基地果实基本实现当天采收、当天发货，产品常年供不应求。同时，合作社积极拓宽销售渠道，依托短视频等线上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推广，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打通果品产销快车道。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合作社积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向周边有意发展百香果种植

0: 的农户提供优质果苗，全套种植管理技术，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带动越来越多村民投身百香果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刘如林表示，近期团队将前往东方、三亚等地实地考察其他优质百香果新品种，筛选后引进试种。同时，在现有一套单轨分拣机的基础上，计划再新增两套双轨分拣设备，进一步提升果品分拣精度和加工效率，持续做强做优百香果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 连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湖平山等乡镇突发深洪，导致多处道路阻断，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力量迅速行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来自湖南郴州市桂阳县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驾驶着自家的挖掘机，跨越数百公里紧急驰援灾区。请听石门台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采制的稿件。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5月26号，记者在湖平山镇的县道 X139 九岭路段看到一台挖掘机正轰鸣作业，90后何华帅正专注地驾驶设备清障、推土清淤，父亲何颂宝时刻观察着边坡险情，手持铁铲清理机械盲区。连续几天，这对父子兵每天作业近10个小时，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石门县交通运输局湖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
2: 这两个故事确实不错。我们是19号我就抵达现场，然后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取得联系，20号他就也就赶到我这里，一直从20号到现在，协助我们呢恢复这个 X120X139两条生命线，主要把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塌方，包括这个堵塞的这个涵洞，起了大作用。
1: 5月18号，何华帅在网上刷到石门湖平山遭遇强降雨的新闻，想到自己在2024年郴州资兴洪灾时亲历过救灾，他觉得自己的挖机能够在灾区的道路抢修清障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何华帅从县城驱车赶往家中，找到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二话不说大力支持，父子俩收拾东西就出发，马不停蹄奔波13个小时赶到湖平山镇。何华帅父亲何颂宝：
3: 搬去的他们灾区也没渡过这个难关，支持他来做这样的公益。
1: 这对父子的义举并非偶然，父子俩先后参与过郴州资兴、贵州榕江两次洪灾的义务抢险救援，这已是父子俩第三次参与抢险。凭借丰富经验，他们一到现场就迅速投入清障工作。面对记者的采访，何华帅低调又谦逊：
4: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5: 暴雨天气来临时如何防范？
6: 提醒您，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当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或河道。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本月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 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

0: 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北京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公安局于今日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1: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2: 大家好，我是王子晨，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为大家朗诵一首充满童趣的小诗，清代诗人袁枚创作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0: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6: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20: 是纯洁的白色，
21: 是五颜六色，
22: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 灿灿的乐加绿
13: 色，是纯洁的白色，
14: 是五颜六色，
15: 是希望的颜色。
1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

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6: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7: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8: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8: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

0: 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首先来关注天气。据湖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6月2号湘西北较强降雨过程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风险。关注6月2号湘中、湘南局地高温天气对生产生活、公众健康等的影响，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五月中旬以来，湖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对山洪、滑坡、内涝等隐患区群众提前预警，果断转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时，什么时候转？631预警教应机制就是一张清晰的时间表。6及6小时预报，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布风险预报，3及3小时预警，滚动3小时短灵预警，精准锁定风险区域。1及1小时校应，在灾害发生前1小时内，通过电话、短信、应急广播、敲门行动等方式，直接校应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目前全省已对接23万多个村村响应急广播，确保信息触达最后一公里。和单一预警模式相比，631机制最大的提升在于将预警工作实现了按小时递进的精细化管理。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刘洪武：
2: 631机制为防汛避险、提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长跑时间，预警信息实现了一分钟直达到责任人、五分钟覆盖公众，全省气象预警覆盖率是达到了99.96%。
1: 具体转移谁？聚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区域，不等指令看征兆，只要发现征兆，危险区域群众就要全部提前转移。蓝山县塔峰镇永胜村村干部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时，发现两处房屋周边边坡出现裂缝，存在塌陷隐患。镇村干部迅速将有安全隐患的群众转移到村内临时安全安置点，对隐患房屋进行封闭隔离。当天中午1点左右，边坡突发塌陷，两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因发现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蓝山县塔峰镇党委委员、专职副书记曾雄斌：
3: 在这次转移中，村民们都很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整个过程平稳有序，被转移的村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 5月24号凌晨1点，桃江县马季塘镇三里村一切坡建房户后屋发生滑坡，大量泥石倾泻而下，造成厨房等房屋受损。就在几天前，当地镇村干部在这里巡查时，发现山体有渗水，当即动员这户村民马上撤离，一家六口成功避险。桃江县马季塘镇三里村村民夏维：
4: 幸亏我们提前转移了，不然后果无法想象。
1: 对于被列为中高风险的临坡切坡房屋，当地还动员屋主开展挪床行动。桃江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丁亮：
5: 引导切坡建房户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当预测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出现险情征兆时，我们就会立即组织群众转移。
1: 在龙山县收到气象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劝导，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转移。龙山县民安街道城郊社区居民袁秋月：
6: 提前都通知我们的，喊我们注意，然后呢，就上门挨家挨户的通知我们，这里住的也舒服也安心。
1: 在隐患处置上，今年湖南部署了50000户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在安仁县杨记乡侯潭仙村，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用石砌护坡，加固松散裸露的山体。在自然灾害面前，救援与风险防控就是与时间赛跑，早一分钟预警就多一人生还，早一小时转移就少一些伤亡。但一些群众或担心财产损失，或心存侥幸，认为未见灾害即无危险。可是灾害往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滞后性，暂时的离开是为了守护最珍贵的生命。

0: 命。此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累计转移群众 10.9 万余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湖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部正高级工程师孔雅倩：
1: 老百姓一定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组织转移。地质灾害有滞后性的特点，前期转移人员较多，国际政府一定要管好转移人员，坚决杜绝擅自返回，避免发生二次灾害。
0: 当前我省水稻上稻飞虱迁入量骤增，稻叶瘟、蚊枯病等快速扩散，病虫发生风险偏高，防控形势严峻。
2: 受强降雨天气驱动，湘西南稻飞虱灯下虫量突增，迁入态势显著。5月19日至26日，全省28个县市区单灯幼虫超百头，会同县、洪江市出现单灯单日幼虫过半头的现象，为近年同期罕见。田间虫卵量增速快，累计风险高。其中早稻全省平均百丛稻飞虱虫量295头，较上周增加114%，百丛卵量加权平均74粒，较上周增加160%。水稻病害快速扩散，发生面积激增。全省60州7个县市区稻叶瘟发生面积3.4万亩，为上周的13.6倍。湘南个别严重田块已出现作兜。早稻蚊枯病全省发生76万亩，较上周增加200%。受近期强降雨、田间积水影响，湘南受淹田块已零星查见白叶枯病、细菌性鸡脯病等病害，病菌可随水流快速扩散蔓延，局部田块存在爆发隐患。据气象预报，5月末至6月初，我省多降雨、强对流天气，田间环境适宜病虫流行，农民朋友们要高度关注，根据当地植保部门发布的病虫情报，精准分类防控。稻飞虱虫卵偏高田块，选用三氟苯嘧啶、西定虫胺等药剂喷施稻株基部，压减虫源。病害坚持早防早治，密植育碧、高肥积水田块重点防控，重病田7天后补防。水稻破口前3至5天预防穗颈瘟，高湿天气其穗期再补防。细菌性病害对低洼、受淹田块提前施药，出现病斑立即封锁发病中心，间隔5至7天施药，连续防治2至3次，预雨补喷，同时疏通沟渠，科学排水，杜绝串灌漫灌。注意规范科学施药，抢抓雨停间隙施药，推行连片连防轮换药剂，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日前，湖南省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京津冀三加 N 联盟中药配方颗粒带量联动中选结果执行工作的通知，明确自今天起，全省参与报量的医疗机构将通过湖南省医药采购平台执行中选结果，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此次采购覆盖所有参与报量的湖南省医疗机构。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我省2026年三支一扶自6月3号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

0: 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为两年。此次招募主要面向38周岁以下，即1987年7月1号以后出生，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2024、2025、2026届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参照大专、本科学历报考符合岗位资格条件且不限专业的招募岗位。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2: 老乡们，你有没有接到过这种电话？我是某某公安局的，你涉嫌洗钱犯罪，请配合调查。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那么问题来了，借个收款码、租个微信号这种小事，真会不知不觉卷入洗钱吗？还真有可能。看看下面这些场景，是不是听着特熟悉？场景一，出租微信，日赚80元。大学生小李在兼职群里看到，租借微信，1天80，长期有效。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账号租出去还能赚钱，多好。他不知道，微信那头的人正用他的账号分批转移诈骗款。等警察找上门，小李才傻了眼，自己成了犯罪分子的白手套。场景二，提供收款码，轻松赚提成。全职妈妈王女士想找个在家能做的兼职，网上有人招代收商家，只要提供收款二维码，每赚10000元就能赚35元提成。她心动了，结果她的二维码被扔进各种诈骗群，受害人的钱一笔笔打进来，她再按商家指示转出去。王女士本想找份兼职赚点外快，却成为了骗子的同伙。场景三，卖银行卡，一张500块，失业青年小张急需用钱，看到高价收购银行卡的广告，想着卡里没钱，卖了也无所谓。他没想到，这张卡成了贪官转移赃款的暗道，为了几百块，不知不觉就涉嫌犯了帮信罪。这些小事为啥是洗钱？说白了，洗钱就是给黑钱洗白。犯罪分子把骗来的、赌来的、贪来的黑钱，通过你的账户转几到手，从而将资金洗白，而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帮凶，摊上了官司。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记住这几个步能保你平安：不租不借证件账户、身份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跟个人信用绑定的东西，千万别外借；不做转账工具人，别用自己的账户替别人提现转账；什么帮忙走个账、代收一下工程款，统统拒绝；不拆分交易躲监控，有人让你把50000块分成5次10000赚，说这是规避监管，这是在利用你，触发反洗钱警报，愚蠢且违法。不碰躺着赚钱的兼职，凡是只让你提供账户二维码就能赚钱的，都要提高警惕，极有可能有问题。发现就举报，看到收购银行卡、租借账号的信息，顺手点个举报。你的一次随手操作，可能帮别人保住一辈子的清白。最后画个重点，真涉嫌犯罪，警察直接上门抓人，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你的资金账户是你生活体面的底线，守住它就是守住你的人生。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豫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0: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啊，我们要从一部经典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说起。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有一集啊，说的是刘梅夫妇给孩子们买礼物，孩子呢却不买账。刘星脱口而出就说：“谁让你们把我生出来的？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这句话当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只是一笑而过，但是今天我却想认真地问一句：如果孩子真的可以选择父母，您觉得您的孩子还会选您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周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刘星这句话呀，问出了被我们大部分人忽略的真相，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我们总觉得我生了你，你就应该听我的，这是一种恩情绑架。
8: 嗯，所以说不是孩子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决定了孩子的选择。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啊，确实应该更大才对。
9: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啊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观点：深恩不等于选恩。很多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你考好了我才爱你，你听话了我才给你好脸色。而真正健康的爱啊，是无条件的接纳。
8: 无条件的接纳，那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无条件的接纳是不是就是让我对孩子放任不管呢？
9: 那绝对不是。我一定要澄清一下，无条件的接纳不等于无条件放纵，接纳的是人，纠正的是行为。就比如孩子考砸了，无条件的接纳是我接纳你这次考得差这个结果，也理解你难过失落的心情，不指责不打骂，但是呢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分析错题，去找出问题，下次咱们一起好好努力嘛。但是呢有条件的接纳是你考得好我就对你和和气气，喜欢你，考砸了我就指责你，冷淡你，或者是否定你。而放任和放纵就是考砸了也无所谓，既不批评也不引导。
8: 哦，原来是这样。那周老师，我们作为家长又怎么判断自己做到了无条件接纳呢？
9: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先送大家三个自我检测的小贴士，你来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他敢不敢真实的去表达他的负面情绪？比如说难过了他就敢哭，生气了他就敢说出来。这说明如果他敢，这就说明他在你面前很有安全感。第二，孩子闯了祸，他的第一反应是向你求助还是躲着你瞒着你？如果他想的是完蛋了，我爸妈知道了我就完蛋了，这说明你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第三，你愿不愿意为了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主动呢去学习成长等等。
8: 我觉得这确实是三个很好的自我检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对照反思。周老师，我想问啊，如果说有家长觉得我自己之前可能做得不太好，那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
9: 永远来得及。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你还是孩子的父母，我们也不该要求孩子做完美的孩子呀。
8: 没错，无条件接纳我们的孩子这个人，而不是只接纳孩子的成绩；无条件看见我们孩子的情绪，而不是只看见他的表现。孩子呢，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天对我们的馈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啊，给他的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孩子从来不后悔做我们的孩子。感谢周健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我们下期再会。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

0: 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一弦轻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9: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9: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他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呢、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呢、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我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

0: 但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智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福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小麦成熟关键时期遇到降雨怎么办？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浙江金华市武义县同情镇东高村嫩姜迎来采收旺季，广西贵港市桂平市李子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上市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不小挑战。专家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具体该如何做，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专家建议，对降水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小麦抢食收获。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当下在黄淮南部地区正是收获或者即将收获的关键时期，成熟小麦不能按时的收获会给我们的产量和品质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天气预报未来几天全国多地都以晴为主，为黄淮海主产区小麦的后续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气象条件和环境。 五月

0: 以来，小麦主产区降雨频繁，南方麦区、湖北等地受到影响，不仅耽误了收割时间，还导致部分南方麦区出现小麦倒伏和穗发芽现象。面对倒在地里的收成，抢收后的分类收储很关键。专家介绍说，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若遇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获以后的烘干以及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璐祥建议，发芽以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程度分类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就正常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如果有发芽但是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霉变等等，这些麦子收获烘干以后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使用，不能作为人的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所以对倒伏小麦的收获以及后续分类，要因田地块的小麦情况分别对待。麦收过后烘干至关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专家介绍说，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 20%， 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河南等省已在南部地区陆续建设了烘干设备，能够保证抢收以后小麦的质量。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同情镇依托当地土壤疏松肥沃的生态优势，积极发展嫩姜种植产业。近段时间，同情镇东高村的嫩姜迎来采收旺季。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同情镇东高村的生姜大棚，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姜苗挺拔，长势喜人。姜农们正忙着拔姜、剪姜。姜农程炳奇种了8年生姜，共有15个生姜大棚。他告诉记者，这几天生姜每天的采收量在800-900斤左右，高峰期时一天能达到2000斤。
3: 我是买6.5块，和去年差不多吧，销售是不用愁。
2: 村里的生姜收购点也同样忙碌，洗姜机开足马力，村民们分工协作，将清洗干净的生姜分装入库，等待发车。据生姜收购点负责人张志军介绍，他们采取普通包装和金包装两种方式销售，金包装的生姜可以直接对接大型超市，普通包装的则主要销往江浙沪地区的农贸市场。
4: 这几天的销量的话，我们能走到40000来斤一天嘛，应该来说比往年要好，因为据我知道的话，就外面的姜已经几乎不多了，像广西那一边的姜已经快结束了嘛，山东的姜呢也接着要下来，那么我们也时时刻刻会关注山东那一边的行情跟外面的具体情况，就是说老百姓的价格呢尽量的给他们稳住嘛。
2: 据了解，武义生姜每年4月下旬左右开始上市，持续到7月初。生姜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村民胡春景说：“
5: 我是干了3年了，我们在这里生姜打包，老板帮我们赚点收入钱。”
0: 眼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各大李子种植基地的李子陆续成熟，挂满枝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上市旺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6: 在桂平市木归镇木归村的寻飞穴里种植基地，连片的李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挂在枝头的果实通体深红鲜亮，果形规整匀称，果皮裹着一层天然细腻的果霜。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尽享乡村丰收美景。游客朱女士：“
7: 本来我就爱吃李子，今天来这家摘的李果，口感特别好，所以呢，一会儿我会多摘一些回去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6: 寻飞穴李，又称穴子李，是木归镇培育的特色红肉李子品种，因产自寻江流域。 果肉鲜。

0: 红如血而得名。据了解，在种植过程中，基地全程施用有机肥，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护，培育出的李子色泽均匀，肉厚核小，果肉脆嫩多汁，酸甜适中，风味口感俱佳，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当前正是李子的最佳采摘期，基地同步开启线下采摘、线上外销双销售模式，既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也让桂平优质李子走出乡土，销往全国市场。基地负责人龙善波：
1: 我们种植学理已经有七年了，基地占地300多亩，亩产1500斤，眼下鲜果迎来热销期，每日都有不少游客日元采摘，日元可免费品尝，带走10元美金采摘的，同时依托物流渠道外销到全国各地，日均可发货1000斤。
0: 除木归镇外，桂平市多个乡镇的李子产业同步迎来丰收。西山镇前进村李子种植园内硕果盈枝，成熟李子肉质鲜嫩，酸甜爽口，吸引大批市民打卡采摘。江口镇山台村200多亩李子园果香四溢，进入集中采摘上市阶段。洞新乡王举村种植的台湾血梨也如期成熟，凭借优良口感收获良好市场口碑。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金牛镇仁和村的千亩毛豆迎来成熟采收季，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红彪、白成仲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金牛镇仁和村委会16村毛豆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豆荚缀满枝头，农户们蹲坐田垄间忙着摘豆割杆。近年来，仁和村委会依托土壤肥沃、水利完善等资源优势，瞄准错季蔬菜市场需求，将毛豆种植作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种植覆盖16村、仁和村、正通营3个村组，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500亩，成为坝区颇具规模的毛豆种植基地。每年5月中下旬，武汉、广东等地收购商都会主动上门收购，新鲜毛豆出村即入市，无需农户操心销路，加之便捷的冷链物流，让带着泥土气息的毛豆24小时内就能抵达全国餐桌，成为消费者青睐的鲜货。冰川县金牛镇仁和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张慧仙：
8: 我们整个村毛豆种植这块对品种选择还是统一的，在鲜食这块口感相当好，基本靠农产品经纪人来田里面收，收了之后简单的做粗加工包装，然后销往我们的外省，有的打冷之后出口。
7: 据了解，村里坚持科学种植，邀请镇农技员全程指导，从选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推行标准化管理，搭配滴灌节水技术，既保障了亩产800到900公斤的稳产高产，更铸就了毛豆的优良品质。如今千亩毛豆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更铺就了一条绿色富民路。海南省定安县林口镇的百香果陆续成熟上市，1300亩百香果种植基地硕果累累，迎来了丰收的甜蜜时光。

0: 请听定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程守满采制的稿件。
1: 近日，记者走进林口镇丰浩洋村委会的一个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百香果种植基地，连片的百香果藤蔓郁郁葱葱，爬满棚架，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合作社负责人刘如林告诉记者，基地从四月中旬开启批量采摘，采收后的果实会通过专业分拣设备分级，然后发往广西、云南等全国各地市场。三年前，刘如林联合当地合伙人成立了这家专业合作社，经过充分市场调研，精准瞄准优质百香果种植赛道，专程引进黄金百香果种苗，扎根林口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产业发展稳步向好，种植规模逐年扩容，从第一年落地种植的300亩发展到现在的1300亩。林口镇属火山地貌，土壤天然富硒，区域内光热充足，水资源充沛，昼夜温差适中，为百香果糖分积累、养分沉淀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成熟季来临，各地客商主动上门采购，基地果实基本实现当天采收、当天发货，产品常年供不应求。同时，合作社积极拓宽销售渠道，依托短视频等线上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推广，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打通果品产销快车道。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合作社积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向周边有意发展百香果种植的农户提供优质果苗、全套种植管理技术，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带动越来越多村民投身百香果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刘如林表示，近期团队将前往东方、三亚等地实地考察其他优质百香果新品种，筛选后引进试种，同时在现有一套单轨分拣机的基础上，计划再新增两套双轨分拣设备，进一步提升果品分拣精度和加工效率，持续做强做优百香果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0: 连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湖平山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多处道路阻断，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力量迅速行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来自湖南郴州市贵阳县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驾驶着自家的挖掘机，跨越数百公里紧急驰援灾区。请听石门台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采制的稿件。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5月26号，记者在湖平山镇的县道 X139 九岭路段看到一台挖掘机正轰鸣作业，90后何华帅正专注地驾驶设备清障、推土清淤，父亲何颂宝时刻观察着边坡险情，手持铁铲清理机械盲区。连续几天，这对父子兵每天作业近10个小时，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石门县交通运输局湖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
2: 前两个故事确实不错。我们是19号我就抵达现场，然后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取得联系，20号他就也就赶到我这里，一直从20号到现在，协助我们呢恢复这个 X120、X139两条生命线，主要把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塌方，包括这个堵塞的这个涵洞，起到大作用。
0: 5月18号，何华帅在网上刷到石门湖平山遭遇强降雨的新闻，想到自己在2024年郴州资兴洪灾时亲历过救灾，他觉得自己的挖机能够在灾区的道路抢修清障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何华帅从县城驱车赶往家中，找到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二话不说大力支持，父子俩收拾东西就出发，马不停蹄奔波13个小时赶到湖平山镇。何华帅父亲何颂宝：
3: 搬去的他们灾区也没度过这个难关，支持他来做这样的工业。
0: 这对父子的义举并非偶然，父子俩先后参与过郴州资兴、贵州榕江两次洪灾的义务抢险救援，这已是父子俩第三次参与抢险。凭借丰富经验，他们一到现场就迅速投入清障工作。面对记者的采访，何华帅低调又谦逊：
4: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5: 暴雨天气来临时，如何防范？
0: 提醒您，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当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或河道。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本月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人是否为疲劳驾驶。北京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公安局于今日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5: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6: 大家好，我是王子晨，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为大家朗诵一首充满童趣的小诗，清代诗人袁枚创作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0: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

0: 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0: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小胖墩越来越多了？跑两步就喘，体育课跟不上，甚至有些孩子才十来岁就查出血糖、血脂偏高、肥胖，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健康。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澧县中医医院内分泌兼临床营养科科主任朱婷婷，为大家带来青少年肥胖预防与管理的权威科普。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澧县中医医院内分泌兼临床营养科科主任朱婷婷。朱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澧县中医医院朱婷婷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朱婷婷，澧县中医医院内分泌兼临床营养科科主任，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健康管理师、体重管理师一级，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究与应用峰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药师协会药师同源专委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湘雅妇儿医院肥胖病专病联盟首届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德市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
6: 欢迎朱主任的到来哈，今天呢和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做告别小胖墩儿，青少年肥胖的科学管理和预防。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的这个孩子真的就是体重超标的还不少，尤其是你看这个小学的校园里边，一到这个操场上做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挺多胖乎乎的小孩的。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教一下朱主任啊，这个孩子的这个青少年肥胖啊，他和我们成人的这个青少年肥胖他们有什么区别？
7: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青少年肥胖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身体的脂肪过度的一个堆积，达到了有可能损害健康的一个程度。根据最新的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的数据，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孩子每5个当中就有一个面临超重和肥胖的问题，所以这个比例也确实需要得到家长们的一个重视起来。他和大人的肥胖最大的不同就是孩子正在处于生长的长身体的关键期，所以我们不能用平衡大人的那种尺子去定小孩子。所以说成人有固定的 BMI 的标准，儿童的身高每年都在变化，所以医学上要用专门的儿童生长曲线来评估。这套标准会考虑孩子的一个年龄和性别，具体的说我们国家有一套明确的一个筛查的标准，如果孩子的体重指数超过了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80%以上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了95%那就达到了一个肥胖的一个诊断的标准。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广大家长需要注意更为隐蔽的一种类型，就是中性性肥胖。也许您的孩子看起来不一定全身都胖，但是肚子比较大，脂肪它主要是囤积在腹部和内脏的周围。
6: 我有印象，就是其实你看这些小孩的话，脸肉并不多，确实这个肚子圆滚滚的，
7: 是的，
6: 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
7: 对吧？对对对对，像这种肥胖，它对健康的威胁会更大。所以说，判断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定期去给孩子量量腰围，如果孩子的腰围超过了同年龄同性别孩子的90%，那就存在了这种风险。

0: 所以给孩子的一个核心的提醒，就是说不能我们只关注体重上面的秤，不能每天只是说我称一下体重，我看体重有没有变化。其实真正的关注的是要有成长一个时间轴的概念，最好是每个学期或者是每年每半年，我们来记录孩子的身高体重，记录一下他的 BMI， 同时我们测一下腰围，把这些数据看在一起，我们看它的变化的一个趋势，能够更全面更早的发现潜在的风险，我们守护好孩子的骨骼发育内分泌的平衡，对他的长远的代谢的健康，比纠结每一次测量不就更有意义。
1: 确实啊，您看您这是从医生的角度给大家做这么多专业的科学的建议，但是在家长眼里不一样啊，家长好多都认为，哎，我们家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才好，胖点才健康。所以首先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另外的话也想请教一下朱主任啊，这个肥胖到底对孩子来说危害有多大？
0: 像主持人这种讲的以胖为福的观念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医学上肥胖本身就是需要一个慢干预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它对孩子的危害是全身性的，也是远不光是及时的，也还有远期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代谢并发症，它就是最直接的危害。像肥胖它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风险可以增数倍，甚至可以导致血脂的一个异常、非酒精性脂肪肝、高血压、高尿酸，甚至还有一些多囊卵巢，有些女孩子我们统称为代谢综合征。
1: 其实确实啊，就之前很多的这个嘉宾也是提到过，像这个三高啊有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就比方说糖尿病有的还是不到十岁八九岁的孩子都有患上二型糖尿病
0: 的
1: 还不是遗传的这种。所以您看啊，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确实就像我们朱主任提醒大家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另外的话呢，孩子如果是肥胖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你以为只有成年人中年人才会得的病，在孩子身上的话也会早早的出现。那其实像您刚刚说到的，除了体重数字我们在关注之外的话，那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来评判我们家孩子到底是不是肥胖，什么是隐形肥胖，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这个隐形的信号呢？朱主任，
0: 隐形肥胖或者是那种正常的体重的肥胖确实容易忽略，但是他的体重又在正常范围，他的体脂率会超标，他的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内脏脂肪它会过多，所以家长可以关注以下的一些信号。比如说腰围，最简单的有效的测量，看孩子的肚脐的水平的一周的一个腰围，我们看一下腰围和身高的一个比例，如果超过0.45就存在一个中心性肥胖的一个风险。体型和体力看起来有一些就是虚胖啊，软绵绵，腹部像那种苹果型的一个身材，四肢的肌肉力量就不结实，体力就会明显的下降，像以前比较喜欢运动，现在一动就喘气又出汗比较多，然后一上体育课就逃避，这些都是。还有一种皮肤，它那个颈部还有腋下腹股沟皱褶去会出现一些灰褐色的天鹅的绒毛的一种色素沉着，我们也说的就是医学上面讲的黑鸡皮病，这就是严重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标志。
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我分享一个前不久接诊的一个案例，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家长也就是最初是因为发现脖子后面有点洗不干净，有点发黑，就带来就诊。然后孩子平时特别容易喊累，我们就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了 BMI， 它属于超重的范围，特别关注了一个指标腰围，腰围已明显超过同年人的90%的一个百分比，所以说进一步检查抽血还发现了他有一个胰岛素抵抗、轻度脂肪肝，有一个糖耐量异常，这就是典型的隐形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他的脂肪主要堆积在腹部和内脏，虽然说外表我们看上去不像是个小胖墩，但是他的 代谢丰富。

0: 险已经很高了。定期的那个测量腰围，发现孩子的腰围增长过快，哪怕是体重增加不明显，也需要警惕。再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体力的变化，看他是不是比以前更容易疲劳，运动能力下降的比较明显。再就是看一下皮肤的皱褶处，颈部腋下有没有那种灰褐色的色素沉着，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并预防它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从体力，孩子看起来皮肤的生活习惯，像那种，爱吃甜食、高糖、高脂，正餐又吃的不多，但是零食不断，每天盯着手机屏幕时间超过2个小时，又很少去活动，所以我们都还是建议家长都为患孩子们去测一下这些，数据来看一下。
1: 哎，你看这个隐性肥胖在孩子身上发生的，真的就是要关键靠家长去看看这些细节，不要认为，哎，我们家孩子胖没事儿啊，对吧？这不长身体吗？胖胖的多好呀，不是这样的哈。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家孩子胖是遗传，他爸也胖，他妈也胖，他爷爷奶奶都胖，怎么地？这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遗传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说，真的孩子肥胖就是由这个基因决定的吗？还是说后天的习惯的影响会比较大呢？
0: 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是也并非是决定性的，因为遗传的作用表明，它对肥胖的贡献其实只有40%到70%。也就是说，如果父母都胖，子女肥胖的风险会显著相增加。但是这种是一感性，并不是必然的结局。我们还有环境的一个决定因素，最为关键的就是一个家庭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合理的一个膳食的结构，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啊，身体活动又不足，久坐，然后睡眠的缺乏，就是现在儿童肥胖的核心的因素。既有遗传的倾向，又有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是完全可以有效的预防和管理肥胖。
1: 哎，其实您刚刚说到了几个词儿哈，就是生活方式，还有我们孩子们现在确实有些孩子啊，就是零食吃的特别多，饭倒是不爱吃几口，是吧？有的时候呢，甜的这个饮料啊，当水喝或者是奶茶呀什么的，我就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他们现在这些孩子们引起肥胖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呢？
0: 您总结的非常精准，这正是导致能量失衡的一个三大核心的问题，饮食的一个质和量的一个双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液体的一个卡路里，含糖的饮料、奶茶呀、果汁的饮料、碳酸饮料，这些都是隐形的热量的最大的来源。其实有研究证明，每天喝一份250毫升的含糖饮料，儿童的肥胖它会增加60%，然后他们的饱腹感又很差，它提供了大量的那种精制糖、代糖这些超加工的食物，我们孩子喜欢吃的薯片呀、饼干呀、糕点、油炸食物等，它热量又高，营养密度又差，又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容易导致食欲的一个调节紊乱。还有膳食结构，很多孩子挑食，蔬菜、水果、谷物类缺乏摄入的不足，然后它也会导致，再就是坐的时间比较久，主要是孩子现在看手机、看电视，
1: 看电子产品，
0: 对，所以每天的荧幕时间超过2个小时以上，像这种风险它也会增加。再就是运动不足呀，许多孩子达不到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指南推荐的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的一个标准。他的睡眠压力，睡眠不足，学业压力一大，就会导致压力激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质醇，它一升高，它就会刺激食欲，并扰乱色素、胃饥饿等食欲调节激素，让孩子更加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因此，在防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多管齐下，优化饮食的一个质量，严格的控制添加糖，确保生活 身体的活动，减少久

0: 做。
1: 其实我觉得吧，就像您刚刚总结的，这些家长费点心，是不是都有替代品？比方说孩子爱喝饮料的话，那您给他弄杯这个香蕉牛奶汁，那不比饮料强多了吗？然后您出去遛弯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家遛狗的时候，让孩子出去遛呗，对吧？
0: 是的，
1: 或者说您出去，您别自己，首先家长别自己一下班的话就拿着手机看，
0: 对，
1: 或者说您没带个好榜样出来，所以你出去锻炼的时候把孩子一块儿拉着，哎，我们一起来比一比，今天看看谁的锻炼时间达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家长也开始做起。好嘞，今天呢和大家一块儿聊的是关于青少年肥胖的科学管理与预防。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话题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请教朱主任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澧县中医医院内分泌兼临床营养科科主任朱婷婷。朱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
6: 哎，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讲到关于这个青少年肥胖啊，它跟成人肥胖不一样，它的指标不一样，而且呢，首先我们从观念上啊，要给大家来纠正，就是朱主任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说的，并不是说孩子越胖越好，看起来的话就特别的福气啊，不是这样的。你要看到他的整个，尤其是肚腩啊，小小的个子，但是呢大大的肚腩，那这种情况下，尤其要引起家长的重视。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孩子肥胖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说预防在先嘛，预防肥胖的话，是不是只要这个少吃点就行了？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具体的哪些方法？想请朱主任给大家指导指导。
7: 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少吃，过度的节食，它会阻碍它的生长一个发育，还会引发营养不良、饮食的一个失调。我们要吃好、吃对、

0: 动够，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我们
1: 这跟我们女同胞的这个节食苗条不一样啊。
0: 对，
1: 孩子们是什么情况？您跟大家具体讲讲。
0: 我们也要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食物多样，就是每天吃的餐盘当中，我们要有蔬菜，特别是深色的绿色的蔬菜，然后要有优质的蛋白，鱼、禽、蛋、奶、豆制品，还有一些适量的谷物呀、薯类呀。然后烹调的话，我们多半用蒸啊、煮啊、快炒、凉拌，控制用油的量和盐和糖，足量饮水，杜绝喝含糖的饮料。
1: 嗯，好，您说了这么多，其实呢，我觉得还挺考验家长的厨艺的。但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您说的这些全部都是在帮助孩子们如何膳食均衡的，
0: 对，
1: 让他们又能够健康成长。你说不能不长个儿吧，对吧？这个生长期，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个小故事，是关于小杰的减重之路。
2: 小杰，12岁，从小就爱吃油炸食品和甜饮料，周末经常宅家打游戏，最近体育课跑步总是倒数，体检还发现血脂偏高，在营养科医生的指导下，小杰和爸爸妈妈一起调整饮食，每天增加半小时运动，3个月后体重下降了，人也精神多了。他说，原来健康饮食并不难，动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1: 嗯，朱主任，您看啊，在小杰的这个故事当中，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尤其是结合您的这个门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看出来，家长们在帮孩子控制体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容易踩哪些坑，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0: 小杰的故事其实非常典型，总结起来，家长容易陷入5个误区。
1: 嗯，
0: 一个是一个目标的一个误区，为体重磅秤。只盯着数字上面，每天就会制造那种焦虑啊、肤色它的人体成分的一个改变，要增肌的一个习惯的一个目标牌。第二个是一个方法的一个错误，就是粗暴的节食，用极低的热量来让孩子挨饿，导致了他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缺乏，然后基础代谢出现下降，然后导致的日后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反弹，甚至诱发暴饮暴食。再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误区，它有一个双标，要孩子吃草，自己却大快朵颐，把运动当作惩罚。比如说你不吃完饭就不跑完就不能吃饭，像这种让孩子产生一个抵触的情绪。再就是角色，让孩子孤军奋战，认为减肥是我一个人孩子的自己的事情，家庭的饮食环境不改变，他不共同的去参与和支持也是不行的。再就是沟通批评，他多于鼓励，总是指责你怎么又胖了，怎么没有毅力，忽视了孩子的心情和点滴的进步，打击了孩子的一个自信心。
1: 哎，你看，所以家长陪伴是有技巧的啊。
0: 对，
1: 不是说您陪着他吃，然后呢他吃素的您吃荤的就行，那不叫陪伴啊。
0: 确实。
1: 我们说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像写作业呀，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忙到比较晚的时间段的话，不知道在这个怎么样的去平衡饮食还有睡眠还有运动这些方面去怎么平衡呢？
0: 我们可以科学的做法啊，就是全家我们共同来改变，设定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关注非体重的一个进展，比如说他的体力是不是变好一些，他的衣服是不是比以前宽松了一些，所以说多是正向的一个鼓励，然后提高他的时间与能量的一个管理，首先是要保证睡眠。对不对？牺牲熬夜学习，那得不偿失。小学生是建议10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我们也要达到8个小时，才能够提高白天的一个学习的效率。我们可以用碎片式的一个微运动，每天学习40到50分钟，我们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左右，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开合跳，或者是一个拉伸，或者是上下学走路的时候，或者骑车，我们这些都能够简单的来做一些，也是家庭的一个活动，也能够拉近大家的一个亲子关系，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再就是，孩子学业比较重的时候，

0: 餐的时间超过7点之后，我们就会在放学的时候就一个小的健康的一个加餐，酸奶加一点点水果，晚餐吃清淡一点，一消化一点会更好一点，不要吃高糖高脂的深夜零食。
1: 哦，您看啊，您呢是来自礼县中医医院，那咱们除了这个运动啊饮食之外，就想请教一下，从中医的这方面的话，有没有说对于小朋友的这个体重健康管理有一些中医的特殊的调理的养生之道呢？
0: 确实，我们中医在整体的调理方面有非常独到之处，但是必须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不能够自己去。我们在很多时候问为肥胖和痰湿、气虚、胃饿等体质有关，但是也需要中医医生辨证之后才能够进行干预。我们可以采取食疗。药食同源，
1: 想听听您具体的给大家指点一下怎么个同源法。
0: 比如说痰湿偏盛的，我们可以用薏仁、赤小豆、冬瓜，然后脾胃气虚，我们可以用山药、莲子、芡实，但是不能够盲目进补，也不能够完全代替正餐。
1: 好，这是一些比较应该说是对孩子们来说的话，你做这些东西给他，他应该不难吃，
0: 不难吃。然后我们还有辅助以恶邪压豆，我们可以采取鸡点啊、胃呀、脾呀、内分泌等穴位来去，还有小儿推拿，都是辅助的，能够调节食欲和代谢，营养补充。
1: 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也会和孩子家长一块提供更多的帮助啊，是除了您在平常的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注意少油少盐这个三减之外，那么从中医的调理方面也有一些小窍门，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从多方面来一起帮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今天呢和您聊的这个话题是告别小胖墩儿，青少年肥胖的科学管理和预防。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向我们的朱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038来咨询。那么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节目加赛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澧县中医医院内分泌兼临床营养科科主任朱婷婷。朱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1: 哎，今天和朱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青少年肥胖的科学管理和预防。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什么是青少年肥胖，来怎么做预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果已经肥胖了啊，都已经到这一步了，已经超重了孩子，那家长这个时候第一步是做什么？是首先去到医院吗？
0: 首先，第一步，家长要调整心态，停止指责，要为全家要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而不是孩子一个人的过错。然后建议寻求专业的帮助，也就是说，去医院、临床营养科或者是减重门诊，我们来进行检测，专业的评估。在医院，我们会包括人体成分精准的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计算 BMI 和百分位。然后一个体成分，我们会用生物电阻抗了解它的肌肉、还有脂肪、还有水分的分布的情况。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生化的检查，筛查一下血糖啊、胰岛素、血脂、肝功能、尿酸等检查的结果，全面去了解他的心理、运动、饮食、心态，还有家族史，制定一个安全、有效、可持续的综合的管理方式，来覆盖营养、运动、行为的一个支持。
1: 我觉得开一场家庭会议也比较有必要，对不对？大家坐下来，然后呢，尤其是如果您父母不是主厨的话啊，家里边谁主厨的话，这个会议很有必要坐下来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医生是怎么建议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制定一套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调整。陪着孩子一块儿，大家一起全家来运动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导播也是提醒线上有听众在酒后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是什么问题。
2: 朱主任你好，我儿子今年14岁了，体重已经有80公斤了，我也很着急，他自己也想减肥，但一直坚持不下去，我们又不敢让他节食太厉害，听说有减肥药或者代餐，能不能给孩子用？有没有更安全的方法呢？谢谢。
0: 张先生您好，非常理解您的焦虑。首先，我郑重地强调一下，任何的减肥药和代餐，就是对于那种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不要盲目地去添加，它有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药物的成分，或者是营养素的一个比例，造成不合理。导致了孩子的一个内分泌系统啊，损伤肝肾呐，影响骨骼代谢呀，甚至导致厌食，或者这种危害就远远大于肥胖。所以说，盲目自行的一个干预，不要轻易尝试网红的那种减肥的方法产品，这种风险极高，可能造成营养不良、生长的发育迟缓，然后饮食障碍等一些结果。我给您提个比较安全科学的方法，您看行吗？我们首先要寻求专业的医疗的团队，带孩子去临床营养科或者是减重门诊，我们进行一起设定一个合理的预期。青少年的减重不能够过快，理想的速度就是每个月减少，就是当前体重的1%到2%就可以的，或者每周大概就是0.5到1公斤左右，目标就是改善它的人体成分，然后代谢的一个健康，不是专门的单纯的只是说我要把体重降下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到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家庭一起参与，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改变饮食结构，一起来运动，一起来执行一个健康的一个食谱，父母的支持和榜样的力量至关重要。
1: 确实能理解啊，这个家长的心情。
0: 再就是我们可以做行为的一个管理和心理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帮孩子记录饮食日记。然后庆祝每一个小的进步，比如说他今天我多走了1000步，我奖励不要是食品哦，但是可以是一次郊游啊，或者是我一本喜欢的书呀，多鼓励，要重拾他的健康的自信，然后培养一个坚持的一个能力。坚持不下去肯定是常态，我们也要有技巧。家长要做的就是耐心的陪伴，把健康融入常态化。

0: 的生活，而不是只是一个短期的任务。
1: 嗯，大人健身有的时候
0: 对。
1: 还坚持比较困难呢，是吧？何况孩子呢？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啊。首先来看到的这位网友美食妈妈，她想请教朱主任的是，孩子减肥期间总喊饿呀饿呀，这情绪呢也不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想请教一下朱主任。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时候减重的时候，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病人就跟我讲，我实在是饿得不行，我不吃又不行，一吃多了之后又容易胖，所以说证明他的这个干预的方案它是不够合理的。所以说我们要优化一下饮食的结构来对抗饥饿，比如说我们提高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比如说蔬菜呀、豆类呀、全麦的那种食物，它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每天要有足够的优质的蛋白，鱼肉呀、蛋呐、奶呀、瘦肉啊、豆制品，这些都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在控制总能量的时候，我们实行三餐两点制，上午、下午都安排比较健康的加餐，避免因为正餐过于饥饿，然后失控暴饮暴食，造成所有的一个失败嘛。所以还有一定要喝水哦，餐前可以喝一杯水。有时候我们口渴，其实不一定是饿，它只是口渴了，被判为饥饿，所以也要关注他有没有那种情绪的压力，是不是特别无聊压力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听听音乐呀、运动啊、打打球啊、和孩子聊聊天呐、然后我们也还能够以不能够过于苛刻，如果过于苛刻的饮食的建议，它容易造成孩子的一个逆反的心理。所以说，我们可以每周可以安排1到2次的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机会，享受他比较喜欢的食物，它能够利于一个长期的坚持。
1: 哎，你就是今天或者是这一周做得不错，那这个周末的话，给你做一顿这个可乐鸡翅，是吧？还是有点适当的小奖励啊，就是该吃的时候，但是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先来一碗汤，对吧？不那么着急，先吃这个大白米饭啊之类的，对吧？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位呢，网友未来可期，想请教朱主任的是，孩子减肥成功后怎么不反弹？哎，这个是成功了啊，不
0: 那
1: 反
0: 确
1: 弹。
0: 实，防止反弹是体重成功与否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考验。我们从减肥期怎样去过渡到一个平稳过渡的一个体重，它怎样去维持期。所以说，心态。减重不是终点，而是健康方式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管住目标，才是一个终身的健康。我们将减肥期间的这种养成的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好，运动习惯也好，变成雷打不动的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家庭环境的一个改变，也能够保持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说，定期随访，每3个月或者是测量一下体重、腰围，每年去查一下那种关键的代谢指标的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发现体重增加了2到3公斤，一旦我就可以去哦，我这已经触及了，我就要立即调整他的生活方式。碰到了节假日啊、考试的时候，体重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会教孩子平稳、迅速的一个调整个正轨上面来。所以说，体重管理是一个健康习惯的马拉松，而不是一个冲刺跑。我们要长期坚持。
1: 是，我就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啊，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在遵了您的医嘱，然后呢，确实也减肥成功，那个数值达标之后，然后跑你那儿来高兴的汇报，哎呀，朱主任，我
0: 对，
1: 行了，这个时候减肥成功了，是不是后边？但是您一定得提醒他们，是不是后边得按照这个流程来，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如果不按的话，那又回去了。
0: 是的，他生活方式一不进行干预了之后，他暴饮暴食了之后，容易出现体重的反弹。
1: 所以，
0: 对，
1: 真的就像您说的，这是一场马拉松 啊，
0: 对，
1: 不是个终点站。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朱主任给所有的这个在关心着、关注着青少年肥胖的这些朋友们一份核心的忠告或建议，不知道您会说什么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 我想用四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内容。

0: 第一，家庭是主战场，孩子的体重折射出的是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方式模式的改变，从家庭的餐桌和客厅开始。我们专业是指南针，怀疑肥胖和干预受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务必要寻求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一个科学的专业的一个指导，盲目的自行来进行。耐心是护身符，所以说摒弃快速减肥的幻想，以月年为单位陪伴孩子循序渐进的养成习惯。第四点，健康才是终极的目标。我们关注不仅是体重上面的一个数字，更是孩子充沛的精力、阳光的心态和远离疾病的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哎，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想向朱主任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哦，每周的周一到周六的上午。
1: 哦，好嘞，非常感谢朱主任的到来啊！确实，健康体重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好习惯，也是希望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都拥有一个健康、快乐，还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感谢朱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生动的健康科普，也谢谢您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

0: 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与

0: 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在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

0: 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5: 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以岸为舰，警钟长鸣，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4: 邵勇高铁全线最长桥梁跨沪昆高速特大桥首梁成功架设。
5: 桃江集中销毁12000余箱违规烟花爆竹。
4: 我省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推动检测行业量检质升。
5: 三元米粉暖全城，几手爱心店主坚守善意，请暖基层劳动者与老人。
4: 湖南各地推出一系列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加强统筹谋划，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要健全治理体系。
5: 6月1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以岸为舰，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动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为抓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通过企业自查、行业互查、专家诊查、部门监管以及4部2职等举措，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要坚持重拳出击、打非治围，聚焦矿山、烟花爆竹、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和花钱买违规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从严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作人的责任。要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落细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留洋事故处置和事故调查配合工作，确保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法依规追究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6月1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时间均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5号。
5: 记者梳理发现，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晓英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湖南省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董敏芳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坡子街派出所党支部等14个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杨环、李炯报道。5月31号，中铁四局承建的邵永高铁跨沪昆高速特大桥完成首梁架设，这座全线最长桥梁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全线铺轨及按期通车夯实基础。
5: 在施工现场，巨型架桥机缓缓舒展臂架，稳稳地吊起重达800多吨的预制箱梁。在施工人员精准指令的操控下，箱梁平稳平移，精准对位，缓缓落位，整套架设流程一气呵成，标准规范，仅用1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首品箱梁架设关键作业。
4: 跨沪昆高速特大桥总长4051.58米，依次跨越 G60 沪昆高速、洛站铁路、淮绍横铁路等多条重要交通线路，是邵永高铁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为保障首梁架设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反复优化施工方案，提前对运梁通道、架桥设备等重点部位开展实地勘测与模拟推演，现场落实穿透式加网格化安全管理模式，从箱梁运输调

0: 装到精准落位，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圆满完成首品箱梁架设任务。
1: 当前邵甬高铁全线施工稳步提速，该节点工程的突破打通了全线箱梁架设关键通道，后续项目将推行架梁铺轨同步作业，全力以赴向2027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奋进。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5月31号下午，桃江县开展非法查封扣押及过期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现场销毁各类违规烟花爆竹12000余箱。
1: 此次销毁物品均为执法排查中查获的非法经营、非法储存及过期烟花爆竹，该类产品安全不达标，储存转运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0: 此次行动清除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有力震慑涉烟花爆竹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下一步，桃江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全域巡查，严打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行为，同时加大安全普法与宣传力度，提升群众防范意识，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
1: 连日来，长宁市全面开展拆窗破网行动，回头看，全域复核清查，坚决打通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通道。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欧伟毅发来的报道。
0: 在长宁市培元街道，培元派出所联合工作专班排查发现，兴隆二厂鞋加工厂二楼仅设有一处安全出口，如若突发火情，人员难以快速的疏散，极易引发拥堵、踩踏等安全事故。嘉乐酒店所有的客房窗户均加装封闭式防盗窗，没有预留应急逃生窗口。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讲安全案例，讲明隐患危害，成功争取商户业主理解配合。目前两处场所正加紧落实整改。长宁市培元街道两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周长军：
2: 我们坚持以敲门行动、隐患排查和夜间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县共查出安全隐患45处，已整改36处，治理非线充电177处，清理楼道102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查整改力度，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平安家园。
1: 此次行动整合公安、派出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地毯式排查复核，紧盯小旅馆、小加工企业、沿街门店等经营性场所，严查违规加装防盗网、铁栅栏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长宁市将持续推进拆窗破网行动，回头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1号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正式实施，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将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全面梳理存量资质，严控库外项目审批，坚决清退不符合条件的机构，推动行业量检质升。记者梁瑞报道。
1: 据了解，新实施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明确划定了11大类必须实施资质认定的领域，清单以外的一律不再开展 CMA 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则收录了4.5万多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技术依据。省市场监管局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处长高永波表示，我省将重点在严守边界许可、全面梳理存量资质、规范资质使用、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监督执法等5个方面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
3: 对现有机构的资质认定项目进行全面梳理，不符合一单一户要求的逐步规范退出，推行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统一评审标准，办理时限压缩10%以上。
0: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截至目前，我省取得 CMA 资质检验检测机构达1835家。今年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在综合监管效能上发力，加快对接国家检验检测智慧监管平台，统一归集机构资质、人员、设备等全要素信息，全面实行检测报告赋码可追溯管理。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

0: 副局长吴峰。
1: 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一网统管、一码通查和穿透式监管，同时深入实施培优新简行动，支持龙头机构做大做强，培育专业化、高端化检验检测品牌，补齐高端检测能力短板。
2: 记者程锦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六月长沙将统筹推出63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覆盖数字人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以免费、权威、多元的就业服务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0: 此次招聘活动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为主线，市本级及湘江新区、芙蓉、天兴、开福、雨花、望城、长沙县、浏阳、宁乡等区县市同步联动，形式涵盖线下专场、线上网招、直播带岗、零工市场、社区微市场等，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
2: 长沙市本级聚焦精准对接，6月5号举办数字人才专场招聘，瞄准新兴产业人才缺口。6月12号、26号分别开设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及农民工专场招聘，强化重点群体帮扶。线上同步开展2期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依托长株潭人力资源网，打破时空限制，方便毕业生足不出户找工作。
0: 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服务的重点对象，多地推出专项活动。湘江新区走进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举办重点产业集群高校专场招聘，浏阳、宁乡等地同步开设毕业生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助力青年学子留乡发展。芙蓉区高频推出12场直播带岗，通过芙蓉人社视频号实时推送优质岗位，让求职更便捷高效。
2: 活动兼顾灵活就业与社区服务，天兴、开福、雨花等区依托社区就业微市场、零工市场开展多场综合专场招聘，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望城区新生活家零工市场每个月多场常态化招聘。长沙县、宁乡市推行逢五逢十固定招聘会，形成长效就业服务机制，求职者可关注长沙人社及各区县人社平台，及时获取最新信息。
0: 在吉首街头有一家不起眼的米粉店，店主用3元钱的平价米粉，日复一日地温暖着城市的基层劳动者和老年人。这份善举不仅在各个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关注，更是成为了吉首街头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2: 每天清晨5点多，地处吉首市雅溪社区的这家米粉店就烟火升腾。年过花甲之年的店主罗其华、罗其勇两兄弟准时起床备料熬制汤底。不同于其他餐饮店的定价，这里有着专属的爱心价目。环卫工人、外卖骑手、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一碗米粉仅需3块钱。当一切准备就绪，店里也陆续迎来了早起劳作的时刻。20多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几十位周边的街坊邻居、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和老年人走进店里，大多数都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告诉记者，这家小店米粉分量足，味道实在，价格虽然低廉，但品质一点不低。相反，店主罗其华兄弟俩靠着新鲜的食材和传统的手艺，将味道做到了极致。店主罗其华：
3: 那人没有牙齿啊，吃什么啊？就吃什么，日什么为主。我们的价格是3块，主要是加一点爱心嘛。
0: 罗其华告诉记者，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多有不易，像环卫工人、老年居民收入有限，日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吃一顿像样的早餐。虽然一碗米粉卖3元几乎没有利润，但是在他看来，能力所能及的回馈社会，为辛苦奔波的人们送去温暖，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儿。罗其华：
3: 亏是不亏，总没事算账，献点爱心没事算这账。
2: 店主将善意融入日常，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将平凡的早餐店变成了城市的爱心驿站。一位经常在这里就餐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每天一碗米粉下肚，浑身都是暖和的，也感受到了被尊重、被关怀。环卫工人彭师傅：
4: 很实惠，也是他们对我们的一种环卫工人的一种尊重。

0: 爱心，工作会更加的热爱这份工作。
1: 这份朴实的善举让平凡的街巷涌动着满满的温情，收获了全城点赞，更在各个社交平台刷了屏，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支持，用实际行动助力这份暖心善举，传递双向奔赴的城市温情。几首市民，
2: 这种做法体现对我们驻守镇市这个形象的品味的一个非常值得点赞，
3: 这一举让我们感到骄傲。
4: 一碗平价米粉书写了平凡烟火中的人间温情，在闻名新丰浸润的几首大街小巷，这份善意仍在持续传递。店主罗启勇，
5: 今后我们一定要搞好服务，搞好质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1: 继续关注新闻。六一儿童节，湖南各地推出了一系列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节日的氛围当中释放天性，舒缓压力，乐享童年。
4: 在长沙世界之窗景区内，快乐城堡已升级成为零食城堡，四处陈列着超大零食，有零食瀑布楼梯、爱糖彩虹果，还开设了8090怀旧零食铺。孩子们游玩时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免费参与零食大作战游戏，将喜爱的六一带回家。长沙世界之窗市场策划中心经理邓婷，
6: 除了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卡通 IP 还有游戏互动之外，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和萌宠动物，跟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1: 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景区推出了多元的互动活动，在亲子跳蚤市场，孩子们化身小掌柜，以物换物，得到自己喜欢的玩具礼物。千人涂鸦墙、国风萌娃职业体验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当中感受国风的仪式感。晚上，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划破了夜空，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流光溢彩间为亲子时光留下浪漫的记忆。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品牌策划总监朱耀华，
7: 景区持续丰富亲子业态，让家庭游客无需等待假期，随时可以解锁盛唐穿越之旅。
4: 在衡阳朱辉区的衡州乐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为小朋友们安排了熊猫、大猩猩等可爱的卡通人偶和朋友们互动，还有机器人和逼真的恐龙行走在游乐园里。学生汤诗月，
8: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过来玩，我放松了一下，玩得很开心。
1: 在郴州宜章县芙蓉学校，孩子们轮番登台表演充满童趣的环保时装秀以及武术，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也赶到了现场观看，志愿者们为他们送上了书包、文具盒、彩笔等节日爱心物资。宜章县芙蓉学校学生李静怡，
9: 我今天很开心，能见到我很久没见到父母，能收到我心仪的礼物。
4: 永州市冷水滩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身着统一亮丽的服装，整齐列队依次登场，伴随着节拍，大家踏街起舞，朝气蓬勃的现场，老师和家长为他们送上阵阵掌声。学生盘书义，
10: 和同学们并肩努力，收获满满，真的特别棒。
1: 5月18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在六一前夕全部复课，校园教学秩序全面恢复。来听石门台记者杨帆、徐潘、祝丽炫发来的报道。
4: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一前夕所有受灾学校已经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笑声和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校园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石门县燕池乡苏氏晚小校长秦香，
11: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1: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灾的学校收到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湖滨山镇晚小学生秦雅柔，
12: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4: 怀化台记者陈石报道，6月1号，2026攀岩世界杯西班牙站传来喜讯，由怀化市体育学校输送的靖州籍小将楚守红获得2026攀岩世界杯西班牙站的冠军，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近年来，怀化市体育学校坚持重选材强。

0: 训练、唱输送，已向省队、国家队输送楚守宏、廖佳磊、杨定凯、秦丽荣等多名优秀运动员，竞技成绩突出。
1: 5月31号晚，湘 N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长沙队在主场贺龙体育馆与娄底队进行第三场也是决胜场的较量。由于另外三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均以2-0的大比分晋级四强，因此本场长沙队和娄底队的对决也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唯一拖堂赛。经过四线鏖战，长沙队最终以74-60击败了娄底队，以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0: 根据赛程安排，长沙队半决赛的对手是湘潭队，双方将先在6月6号与湘潭进行第一场比赛，6月13号再来到长沙进行第二场比赛。如果前两场1-1打平，两队将在14号进行决战，争夺一个总决赛名额。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为株洲和怀化，比赛时间分别为6月5号、6月12号，株洲队拥有主场优势。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6月1号起，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也是我省雨水集中期、灾害多发期、防抗关键期，防汛抗灾形势复杂严峻，不容闪失。5月3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举办2026年新任防汛责任人视频培训班，对4784名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职、应急委成员单位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培训。
0: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和永州市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目前湖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到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年。
0: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通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洞庭乡家主视觉图像和宣传标语。洞庭乡家是以洞庭乡米、洞庭乡油、洞庭乡鱼、洞庭乡肉、洞庭乡菜、洞庭乡果、洞庭乡茶等7大核心品类为牵引，以县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为支撑的乡品舰队，代表着来自鱼米之乡的绿色、天然、高品质农产品。本次征集旨在汇聚社会创意智慧，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洞庭乡家品牌形象。本次征集活动分为主视觉图像和宣传标语两个部分，应征者可参与其中一项或同时参与两项，征集时间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26号。
1: 近日，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发布2026年国家级检察员考核优秀等次结果通报。依据国家级检察员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经综合评价，全国297名国家级检察员获评优秀等次，其中湖南9名检察员入选。
0: 今年长沙城管实施垃圾分类进楼洞行动，在试点小区投放约3000个智能回收箱，市民用微信扫码之后，将垃圾正确投入智能回收箱，就能收到本次垃圾投放的收入。自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至今，长沙交出了一份扎实答卷。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6.74%，资源化利用率86.25%，无害化处理率连续多年保持100%。餐厨垃圾处置长沙经验被国家发改委向全国推广，并多次获得住建部肯定。在省会城市中，长沙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末端处理能力和群众参与度位居全国前列。
1: 2026年定向医学生招生方案来了。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436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7人，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59人。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你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4: 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他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呐、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呐、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呐、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说不出道理，我只觉得庆幸庆幸我们还好没错过。我总是很懦弱，但那天突然有了勇气向你走去，而你也没有犹豫，就像是我们早就承诺过。让我能听到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我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令人呼吁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冲，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弃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

0: 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

0: 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

0: 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5: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
5: 生活自有清甜。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

0: 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0: 记忆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首先来关注防汛。5月17号以来，湖南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水利等多部门协同作战，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全力应对防汛救灾，众志成城，筑牢防线，及时发布气象预警。针对本轮强降雨，5月16号，省气象局进入雨水集中期防汛服务气象保障特别工作状态，5月18号提升为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23号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全省气象部门滚动发布暴雨、地质灾害、山洪预警信息等超过1500期。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洪武：
4: 全省气象部门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联合发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形成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安全转移的闭环。
3: 石门县夹山镇三板桥社区干部秦正龙：
5: 国有村民请注意，一定要原地活动，不仅违法，接到专业通知马上撤离。
3: 本轮汛情发生以来，省应急广播指挥调度平台与省气象局突发预警平台、省水利厅山洪灾害预警平台联动，向各级应急广播平台转发预警544条，通过手机应急呼叫平台向石门、绥宁、双峰、江华等地区发布短信预警超过594万条。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网络传输中心主任肖提高：
6: 勾结起了省级靶向预警，协同统筹播发自动播报的应急广播体系，所有特别重大和重大级别的预警直接下发到相应的乡镇和村组，大幅提升了这个预警的传递效率，为受灾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3: 省水利厅科学实施骨干水库联合调度，预泄腾库，错峰削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在澧水流域，核心拦洪枢纽造势水库在5月18号历史第二大入库洪峰到来前，提前腾出约11.2亿立方米防洪库容，避免了澧水干流下游河段发生超警洪水。针对5月23号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水库继续提前研判泄洪腾库。造势水电站副站长刘茂盛：
7: 在保证下游安全的情况下，从21日13时开始泄洪，目前已腾库约2亿立方米，为防汛预留了充足的库容。
3: 本轮汛情发生以来，全省累计调度大中型防洪水库26座次，最大拦蓄洪量达18.5亿立方米。省水利厅累计派出18个工作组，奔赴常德、张家界、怀化等9个市州的重点区域，开展险情排查、供水保障、水库巡查等工作。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8: 在干流发生洪水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启动错峰调度，适时的拦蓄洪水，全力的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后期如果降雨和来水快速增加的话，我们将及时开闸调洪，适时的拦洪错峰。
3: 多部门协同作战，筑牢安全防线。省应急管理厅牵头统筹应急指挥，截至5月28号，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装备1万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

0: 针对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形，省级调派六架直升机、两架无人机和十艘冲锋舟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调派通信保障队伍六支，共44人，携带180多套通信装备，分赴各地开展应急通信保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和信息化处四级调研员姚永泉：
1: 第一时间从长沙、衡阳调派了我们的通信保障队伍驰援石门，同时呢，也在安化、溆浦、桑梓等地，我们也前置了通信保障力量，形成这种梯次保障。针对山区公网基站受损、道路中断、部分村庄通信受阻，我们通过专网、卫星、北斗、无人机等多种手段进行互补，尽力保持我们指挥和救援通信畅通。
0: 省自然资源厅聚焦强降雨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紧急成立地质灾害防治省级工作组，派出70多名应急测绘人员，调度15架无人机，对高山峡谷、道路中断等人员南极区域开展航飞探测。截至目前，省自然资源厅累计核查既有隐患点410处，新发现潜在风险点95处。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应急测绘部副部长龚宇：
2: 这些测绘成果能够为堰塞湖的研判、塌方的险情分析、道路抢通、还有救援调度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0: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不仅引发多地汛情、地质灾害风险，也给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当前我省水稻上稻飞虱迁入量骤增，稻叶瘟、蚊枯病快速扩散，病虫发生风险偏高，防控形势严峻。
3: 受强降雨天气驱动，当前湘西南稻飞虱、灯下虫量突增，迁入态势显著。受近期强降雨、田间积水影响，湘南受烟田块已零星查见白叶枯病、细菌性肌腐病等病害，病菌可随水流快速扩散蔓延，局部田块存在爆发隐患。据气象预报，六月初我省依然多降雨、强对流天气，田间环境适宜病虫流行，农民朋友们要高度关注，根据当地植保部门发布的病虫情报精准分类防控。稻飞虱虫卵偏高田块选用三氟苯嘧啶、西定虫胺等药剂喷施稻株基部压减虫源，病害坚持早防早治，密植育碧、高肥积水田块重点防控，重病田7天后补防，水稻破口前3至5天预防碎井瘟，高湿天气其碎期再补防，细菌性病害对低洼、受烟田块提前施药，初见病斑立即封锁发病中心，间隔5至7天施药，连续防治2至3次，预予补喷，同时疏通沟渠，科学排水，杜绝串灌漫灌。注意规范科学施药，抢抓雨停间隙施药，推行连片连防，轮换药剂，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0: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切实遏制事故发生。长沙市芙蓉区消防大队防火监督员来到协和颐养院开展消防隐患整改复检。上次检查中，监督员发现该养老院存在相关人员对火警处置以及联动操作不合格等问题。复检过程中，监督员再次启动了火警响应测试，相关工作人员均能有序开展灭火、转运老人等工作。监督员还检查了消防栓、排烟风机、烟感器、防火帘等消防设施，均运作正常，但是此次依然发现存在防火门闭门器损坏、影响正常关闭、微型消防站人员响应时间超时等问题。长沙市芙蓉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胡翔：
4: 对火灾火情发生以后，组织疏散、组织逃生、组织初期火灾的扑救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考核，要人人过关、人人到位，要全面覆盖，这是我们后期的工作重点。
0: 监督员表示，养老机构不同于普通场所，对于工作人员的消防意识和消防能力有特殊要求，下一步将进行重点督促整改。在郴州市宜章县，消防监督员深入辖区内某烟花爆竹公司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围绕企业消防水源、消防栓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消防设施配备及电气线路辐射情况，开展全覆盖精准化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个别灭火器过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郴州市宜章县

0: 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周阳。
1: 你这灭火器啊，已经九月已经过了火期了啊，要重新充装，因为它里面粉会结块。
0: 监督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要求，将择期复查。邵阳市绥宁县消防救援局在对辖区内酒店开展突击检查时发现，该酒店厨房未设置规范防火分隔，后厨明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连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蔓延，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要求整改。邵阳市绥宁县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杨天宇。在株洲市李陵市一家瓷器加工企业，消防监督员发现仓储区部分电线裸露，未经套管处理，插座已出现明显短路现象。消防监督员要求企业负责人立即整改。李陵市消防救援局江源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曹卫树。
2: 为了预防我们的这个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啊，希望我们尽快把这个线路进行重新铺设。好的，好的，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据了解，湖南一人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14个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记者从湖南省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湖南省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本次调查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库为抽样框，长期跟踪人群迁移、生育、死亡、就业等动态，精准掌握人口变动，为托育服务、生育补贴、教育资源配置等民生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调查分两批次开展，分别以6月1号0点、11月1号0点为标准时点，于6月25号、12月5号前完成，由调查员持电子设备入户现场填报。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年。2026年定向医学生招生方案来了。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436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7人，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59人。
5: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永兴县多所学校开展特色主题活动，缤纷校园喜迎佳节。五星幼儿园举办童心筑梦乐享6.1文艺汇演，孩子们身着精美服饰，精彩演绎小黄人舞蹈秀、西游记等童趣节目，灵动舞姿尽显童真活力，现场欢声不断，氛围热烈。红旗实验小学开展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暨6.1文艺展演，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矢志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仪式过后，舞蹈、独唱、课本剧等各类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点亮校园节日。红旗实验小学新少先队员欧阳玉明。
6: 我

0: 邵东市城区第三完全小学举办行走思政月跑少年，跟着书记校长去跑步活动。学校把思政教育融入运动实践，师生与家长结伴奔跑，孩子们在挥洒汗水间磨砺意志，增进协作，在趣味运动中收获成长与快乐，让思政教育健康运动相伴童年。城区三小政教副校长贺娟红：
1: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公园，用脚步书写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希望同学们在奔跑中收获健康，在行走中接受教育，在家校的陪伴中凝聚成长的力量。
0: 怀化市工人文化宫开展爱在怀工公办同行亲子活动，面向工会会员家庭免费开放，现场设有图书选购区、书香画布共创、童趣游园等环节，阅读手绘趣味游戏轮番上演，亲子相伴欢乐满满，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